0: 生干脱光，还得干生。干生这个光，谁用脱光？我跟他说，我跟他说，别打，啊，别打那个。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们说，该做个干干工那个正常的累，别讲人嘛，啊，该干正的干，干工的，从个女生那边干干工多多啊，女生啊，干工多多啊，女生啊，干工多多啊，女生啊，如果多人干正常的那个那事，正常的多人干嘛？那多人没怕贪，如果那工头跟什么，那贪污啊，我真的我给呼吸困难的，很贵的。我就感觉，那样子的打鼓的，还不够啊！我他妈的，我的天，打鼓打打打，啊！我给唱下来，多么开心啊！啊！我他妈痛，他妈的痛，他妈的，我擦，我的妈的，我的妈的，我的
1: 妈的，我的妈
0: 的，我的妈的，滚蛋！你他妈，上个月怎么才来唱的？他滚蛋！你给我出去！他娘的，干干干干的！他们那些人呢，他们在工作帮他们呢，以后生个子，以后干干那么多人没这个，他也在工作帮他们，你妈帮他们去，你妈帮他们去，包括我妈工作干的，在工作帮他们，他们呢，那真的是，是，因为他工作上他把我听到那个多，我都没挂住，哎，我没有。真的干嘛过来？那过来，他过来不是真的过来吗？都，没啦。人家等下，人家等下没到，工地上等下没到，哎，一块块的，你吃亏，都没到，亏不了，干啥？真可以干。Quam, get tight, get cocky, you devil young gum, get gun young gum, but that dip cocoon young gum, I didn't mum. Catum, get cocoon gum, Send the cock, I am going to sacre, and look at a car, and got a car. Is it any summer to a joke, get in seat, get your tense in him about you tongue, take it tongue. You try to get me got more, oh, I got that.下午才给，晚上才给，你去，这里不才给，他我是刚跟他说，突然没事情，刚突然没跟他说，刚说不，可是，这里嘛怪怪的，他应该应该他，俺那他就他，为什么没去，要去考考试，咋的？这个嘛怎么搞的呢？他阿少他搞不好不。他跟我屋家一个盖，那个房子不大，有客人的好多，你看我一张照，我大概在我们大概没说的，我他们，哎，我家啊，我生大概，他家嘛个嘛个那么高，我家，他说他们，他家我们哥哥，
1: 嗯，
0: 哥，嗯，给空啊。把鬼，干啥？妹妹，舅舅，你这样子的，多是干鬼，你干多是干啥？但是干多啊，你干多的，干多的干干干干干干，我认得了。你干哦，这干多干干干干，干啥鬼？就我空，他干的苦吧，干就去干干干。I should get you.有没有多多挂我的卡呀？到时关机， Quand on va calmer, nous pouvons te chaper. Du coup, quand chant, ça du coup, quand ta quand on va quand on va du chant,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demain, il traque du coup, quand c'est trop. Gumimai, combo, kawashi, kuku, du coup, quand on va du coup, quand on va du Tak kau tak kau tak kau tak kau tak kau tak kau

开我们家啊！你那个在公山开呀嘛，红牛在那切开，那个怕妈妈切不怕亏，切完你进那个亏，你咋切？开我们家，俺家的亏，全部切开，过嘛红牛，切一箱光蛋嘛，那个切几颗的，现在红牛在那切回去，加我亏。